0: 沙城华声 Saskatoon Chinese Voice。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由于老师周月为您用中文播出以下的节目。
0: 这个节目是由一群热心公益，希望用中国话和您分享信息的朋友们合力为沙城华人社团所做的一点贡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CFCR 90.5，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为您播出的沙城华声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日，农历的7月11。今天呢正好是在24节气的处暑。我们上周三呢，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节日乞巧节，也是七夕，我们中国的情人节，愿天下人终成眷属。今天会带给大家播放一些关于爱情和也幸福的歌曲。最开始呢，想播放一首由音阙诗厅的王子玉带来的《处暑》，接下来呢是由学国学网提供的关于处暑的一点小知识，请您收听。

0: 时间如风，斗转星移，天道无穷。当天空中的最后一丝暑热从枝头滑落，最后一缕暑气从空中消散，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式和可爱的夏天告别，迎来新的节气处暑。处暑的处字含有躲藏、终止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当太阳在黄道上运行到150度左右，即每年的8月23日左右，夏天的暑气可以算真正结束了。虽然处暑宣告暑热的结束，但是此时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平均温度仍在22度以上，气候仍然炎热。北方地区由于冷空气多次南下的影响，气温下降较快，而南方不时要面临秋老虎的反攻。秋老虎简单理解，就是在立秋之后出现的炎热天气。不过呢，也不需要太担心这点，毕竟秋老虎此时已是强弩之末了。谚语中的一场秋雨一场凉，立秋处暑天气凉，很好描述了处暑时节气候的变化。处暑的气候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降水较少，空气湿度低。处暑有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意思是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天地间万物逐渐凋零，禾、稻、粮这些农作物已经成熟。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日光逐渐变得柔和纯净，不再是耀眼的白，正是出门郊游畅行的好时节。处暑过，暑气止，此时就连天上的云彩都变得疏散自如。正如民间谚语所说，七月八月看巧云，即出门迎秋。处暑之际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节日，乞巧节和中元节。乞巧节是中国的情人节，传说牛郎和织女这一天会在鹊桥相会，古代女子在这一天夜晚也会外出在天空寻找牛郎和织女星。在古人心目中，织女是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化身，所以古代女子会在这一天向织女乞巧，希望像她一样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嫁得如意郎君。另一个节日中元节又称鬼节，民间为此有祭祖布施的活动，如放河灯的习俗。放河灯是民间的一种习俗，一方面表达对已逝先人的思念，另一方面也是祈求幸福之意。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中就有相关表述。了解处暑能让我们理解天人合一的微妙，顺应天地变化。
1: 大家可能已经明显感觉到天气已经开始变凉，我们这两天呢还是最后的一点炎热，下一周的天气呢最高气温都在大概在21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也只会处在12到13摄氏度。我们这个马上感觉这个秋天就要来了。其实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节气呢就是白露，白露一到呢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气温会开始转凉就要进入到立秋的时候了。我们赶快享受一下户外的这个好的天气，跟家人和孩子一起出去游玩，因为还有大概一周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一周多的时间就要开学了。不知道您这个暑假过得还好吗？我们现在来收听一首由周杰伦带来的《告白气球》。

我们上半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我们最后再来收听一首老歌，由周华健带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我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